0: 可以念那样放一杯花花糖，把气瓶出去了，我的后面站怎么上吗？
1: Right on, being 260, this is number 7000, Crane Air 9551.